想呢，这首歌曲换工作，感觉今天上班族的歌曲都带有点微微的苦涩哦。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一样啊，他说他想要换工作，但是呢，老板告诉我，年轻人别计较薪水啊，你该学的还有很多，好苦涩。然后他这边想，为什么我没有年终假期？年终奖金啊，不是年终假期。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打工人来说，哎，职场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人非常的心累，心累的可能是环境啊。那如果我们说没有办法改变环境，我们该如何自我拯救或者是让自己好过一点呢？首先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下班之后让你的大脑真正的下班，这是目前研究所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身体下班了，脑袋却还在上班，一直回想着主管说的话，想着明天的工作，一直在检查工作群。心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心理抽离。研究发现，下班之后能够暂时的把注意力从工作移开的人，睡眠品质、情绪和生活表现通常会更好哦。并不是叫你不要负责任，而是我个人也是觉得说，毕竟工作是在工作时间完成的嘛，那下班了之后我还是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的，而不是我的一辈子都只是奉献于工作，对吧？那有些人可能有家庭的话呢，那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注意力重新的从职场放回家庭呢？给大脑一个恢复的机会吧，你可以去散步、运动、看书、听音乐、看你喜欢的电视剧都好，重点是呢，暂时的不要继续工作了。像我的话，我就会选择一天可能是完全不看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恢复的会更快一点点。那再来找回一点控制感，很多压力来自于我没有办法决定任何事情，如果大环境没办法改变呢，可以试着找回小小的自主权。比如你决定今天先完成哪一件工作，你的桌面要怎么 整理，你今天要休息5分钟还是10分钟，虽然听起来很微小，但是呢，心理学就发现掌控感可以降低压力感。第三，建立支持系统。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找你亲近的朋友、家人、伴侣，或者是信得过的同事一起来帮你解决问题。就算没有办法解决，但至少呢，有人愿意倾听，压力就会减少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研究有发现，社会支持呢是心理健康重要的保护因子之一。再来，学会设立界限。如果工作允许的话，请设立一些界限，下班后固定时间才回复讯息，吃饭的时候就不看工作群，请假的时候请尽量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在家里还帮别人去工作，那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耶。当然我也知道不是每个行业能够做得到，但是哪怕一点点或许呢也比没有好吧，就学会设立一些些的界限。最后想跟你分享，身体恢复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重要。压力不仅发生在我们的头脑，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很多人 burn out 的时候会出现肩膀很紧、心跳很快啊、心悸，或者是胃痛、头痛、睡不好，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所以呢，规律运动、保持你的好质量的睡眠是很重要的。再来均衡饮食，虽然听起来很老生常态，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模式之一了。最后的最后，请接受自己不是完美的人，你甚至也不是机器人，所以呢，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工作没有办法做到100分，就接受自己能做到80分就好。那如果呢，你真的开始出现了连续几周几个月睡不好啊，持续焦虑，或者

是情绪低落的症状，就寻求专业的协助。毕竟呢，去寻求帮助本身也是照顾自己的一部分哦。最后呢，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也想要提醒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环境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的时代里，学习的去享受生活。这首歌曲叫做《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稍后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在医疗系统转型中优先考虑未来的备用劳动力准备。 DANA 优秀学生奖励鼓励孤儿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国际方面，中国多个遭受洪灾地区救援人员展开搜救行动。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来自全国各县区的阿拉伯学校和宗教学校130名学生于今天上午在宗教事务部2025年优秀学生表彰大会上获得表彰。该大会是在九龙洞的 BDX 会议厅举行。上述的颁奖和证书颁发仪式是由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rahmat Pingandato Silibadug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Pingand Haji Hassan 主持。仪式上也对42位学科教师颁发特别奖项，同时还颁发卓越奖项与 Madrasa Mutakadima 学校。在不断推进医疗系统转型的努力中，卫生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培养一支技能娴熟、适应力强、面向未来的医疗护理队伍。

0: 医院、社区健康服务和专科护理，只有在拥有兼具临床技能、诚信以专业素养的医疗专业人员的支持下，才能实现卓越。卫生部长强调 JPMC 健康科学学院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投资。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ar 是以今天上午在 Brakas 国际会中心举行的健康科学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如此强调。Yang Prahomat 表示，随着医学科学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医疗需求，医疗保健正在快速的发展，因此健康科学学院很荣幸能与菲律宾领先的护理与医疗教育机构之一远东大学合作，这项合作非常宝贵，是健康科学学院能够提供国际认可的课程，提升学术质量，并培养具备技能的毕业生，以满足国内和国际的医疗标准。今届的毕业典礼共有68名毕业生获颁护理学学士学位，以及超过200名成功完成2024年和2025年基础科学课程的毕业生获颁证书。同时出席活动的上有财政部第二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以及教育部副部长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Nor Rafan bin Haji Zainal。 共有14名孤儿在2025年公共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2026年皇太子宾安穆的 Makota Al-Mutadibila 基金优秀学生奖励颁发仪式中获得表彰。上述仪式是在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吉亚基金会大楼举行。有关的颁奖仪式是由教育部长兼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吉亚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Yang Prahomat Datin S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主持。 DANA 优秀学生奖励是 DANA 的年度项目，今年已举办了第19届。颁发 DANA 优秀学生奖励旨在鼓励孤儿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并激励他们继续努力，尤其是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全国小学和中学道路安全小品比赛旨在提高学生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意识，同时考察参赛者的表演才能和创意能力。有关比赛的决赛是以今天上午在 Rimba Diga 小学礼堂举行。来自 Raja Isripinga Anak Haja Saleha 阿拉伯宗教女子中学队获得中学组的冠军，小学组冠军则由 Sina Matahari 小学夺得。奖品是由课外活动教育局局长 Awang Julaihi bin Muhammad 主持颁奖。此次比赛是由教育部通过课外活动教育局艺术与创意单位与国家道路安全委员会联合举办。超过1700名文莱技术教育学院 IBTE 2026年7月入学的新生于今天参加了学生迎新活动。出席上述活动的是技术教育总监兼 IBTE 首席执行官员 Dr. Haji Muhammad Zamri bin Haji Sabri。 Dr. Haji Muhammad Zamri bin Haji Sabri 在致辞中强调， IBTE 的技术职业教育 T-WEC 不仅仅是提供技术技能，还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信、坚韧、创新能力，并让他们做好应对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驱动的职场挑战做好准备。活动内容包括启动 IBTE 可持续教育目标、环境与发展，这是由先进技术学习中心开发的新战略电子学学习计划。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新生必须参加此计划。课程内容包括可持续发展、数字素养、人工智能、新技术及智能提升等主题。 入学迎新计划将持续三天，直到本周五结束。在此期间，新生们可以参加多个讲解会。有关的活动是在文莱大学校长大厅举行。与此同时，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吉亚塔菲斯奥库兰学院举办了开放日，以配合2027学年七年级新生招生。上述的开放日是在学院宿舍楼举行，为期两天，直到明天。活动内容包括说明会、展览和集市。此外，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吉亚塔菲斯奥库兰学院2027学年七年级新生招生申请仍然开放至2026年8月6日。所有的申请表格可于7月14日至8月6日通过在线连接填写，并提交至本达达兰 @itqshhb.edu.bn。 对于填写在线表格时遇到困难的申请者，学院将在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克塔菲斯奥库兰学院行政楼新榜175Jalan Raja Isri Bingan Anak Saleha 提供协助。开放时间仅限上午，从7月14日至7月30日为止，只限每周二和周四开放。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来自文莱摩拉县和都东县的20名清真寺穆斯林妇女参加了在青年发展中心所举办的 Ardam 糕点制作技能课程。参与者的证书是由青年发展中心主任助理阿旺哈斯万迪宾哈吉奥斯曼主持颁发。此技能课程是由宗教事务部清真寺事务局穆斯林妇女事务单位与文青体部青年发展中心合作展开。国家安全健康与环境局 SINA 针对甘崩德里马萨都的一所学校采取了执法行动。由于该校未能遵守当局的第四条规定配备急救箱，因此被处以500元的罚款。该校负责人已经采取了补救的措施来解决有关的不合规的问题。 Mukim Labi 部分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将可能会出现水压低的情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公共工程局表示，这是由于明天上午八点开始将进行 Katas B 水箱清洗工作，直到工作完成。同时 Mukim Kuala Balai 及周边地区与明天也将可能会出现水压低的情况。这主要是从上午八点开始将进行 Kuala Balai 水箱清洗工作，直到工作完成。如果民众需要申请水箱供水，请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Jalan Labu 部分路段将于明天暂时封闭。公共工程局通知表示，这主要是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封闭时间从上午七点开始直到工程完毕。当局提醒相关道路使用者务必注意安全，遵守交通标志和规定的限速。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0: 救援人员在中国多个遭受洪灾的地区展开搜救行动。此次风暴已造成十多人死亡，数十条河流和水库大坝遇水。恶劣天气于本周在中国中南部引发混乱，强劲台风预计将在本周末西向中国东部地区。在广西南部已有六人遇难，逾十万人因台风梅沙克引发的暴雨和严重洪水而被转移至更安全的地方。地方官员警告表示，降雨将会持续。全澳大利亚的居民都受到了该国巨大移动网络中断的影响。此次的网络中断影响了铁路服务、支付平台和数据连接。澳大利亚巨大的电信公司 Telstr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个问题。该问题也影响了一些移动电话和数据连接，并将在问题解决后分享最新的进展。据新南威尔斯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的紧急服务部门表示，这次中断还影响了一些拨打国家紧急电话号码的呼叫。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16强赛中以3-2逆转战胜了埃及，晋级八强。上述比赛是以今天凌晨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埃及一开始就让卫冕冠军阿根廷吃惊，取得了2-0的优先。下半场开始后，阿根廷加强了对方球门的攻击，最终连进三球，实现逆转挺进八强。与此同时，瑞士也凭借点球大战以4-3战胜了哥伦比亚，顺利晋级八强。在双方此前0-0战平的情况下，点球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在接下来的八强赛中，瑞士将对阵阿根廷。新闻结束前再为你带来新闻提要。在医疗系统转型中，优先考虑未来的备用劳动力准备。 DANA 优秀学生奖励鼓励孤儿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国际方面，中国多个遭受洪灾地区救援人员展开搜救的行动。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所编译。撒浪巴吉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0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月染本月染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断八代。

0: 歌词赏析，黄昕与你一起走进作词人写下的世界。
1: 来到了黄昕的歌词赏析啊，刚刚给大家选播的歌曲呢，是由 NYC 所演绎的《勇气一百》，这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日语歌曲。那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且呢，它是日本经典动画《忍者乱太郎》的主题曲。它的副歌里面呢，就唱到：“是的，鼓起100%的勇气，再接再厉，然后紧拥这世界上的精神。”是的。鼓起100%的勇气，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拥有的光辉。今天歌词赏析比较特别哦，带大家来赏析的歌曲跟歌词呢，都是日语歌曲。我近期发现了一个非常疗愈的乐团，叫做 Watchi， 它是日本的五人乐团，2009年所组成，2012年才正式的主流出道。那么它成员的主唱兼吉他手是桥口洋平，以及呢其他的这一些成员们，大部分的这个作品核心呢都是由主唱桥口洋平来完成的。那我个人呢非常喜欢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在官方资料里面写到的是，他们想做的是能够悄悄地走进每一个听众的生活里，写下这样子的一种歌曲，甚至还可爱地形容自己说，没有厉害到可以鼓励别人啦，但也没有帅气到能够给别人勇气，不过呢却可以陪你一起悲伤一起笑。等会呢来跟你分享他的歌曲风格，你就能够 get 到他的意思是什么。首先呢，我会选播的这首歌曲叫无论多么渺小，一起来看看他的歌词呢是这样写到的，不过我已经翻译完了吼。即使在别人的眼里你看起来像是停在原地，但是在你的心里，你一定正在翻越一道很高的墙。即使明白这些道理，我们还是忍不住与别人比较，为了不让不甘心的泪水掉下来，只能抬起头望向窗外的天空。我们一边与那个不愿承认的自己战斗，一边渴望变得更坚强，拼尽全力地活着。无论你踏出的步伐多么的微小，无论你鼓起的勇气多么的微小，希望你都能够为那个比昨天前进一点点的自己感觉到骄傲，因为只有你选择走过的道路上，才会盛开属于你的那条路的花。我会一直守望着你，希望你能够笑着。有时候和亲近的人相处也会感觉到痛苦，有时候别人的温柔反而让人疼痛，有时候甚至会对所谓的正确感觉到烦躁，这些感受我也常常会有。明明谁都没有错，心却不由自主地开始讨厌一个人。我们害怕自己变成这样，所以

意把这些情绪给深深的关了起来，我们一边藏着那个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自己，一边渴望被爱，尽全力的活着。无论眼泪多么渺小，无论你的痛苦多么渺小，希望你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也希望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些爱只有那个连你自己都无法喜欢的自己才能发现。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所以请继续做原本的你，无论你那一点点的自尊还是你那一点点的逞强。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明白，原来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心里有着想要保护的东西。那些你一直背负着的伤痛，那些无论如何都擦不掉的悲伤，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微笑地回头告诉自己，原来没有什么是白白经历的。无论你踏出的步伐多么渺小，无论你鼓起的勇气多么渺小，希望你都能够为那个比昨天前进一点点的自己感觉到骄傲。你会不会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的温馨且贴近生活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朴素哦，他不是非常激励人心说哦，你可以怎么做，你一定要站起来，没有，他反而呢是很诚实的表达了，不管你经历的任何事情，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甚至有一些会让你觉得开始讨厌自己的 moment 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或许都会有过多多少少这样子的经历。而写下这首歌曲，在歌词里也表达了你有那样的感受，我也一样，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无论多么微小的步伐，那也都是一种进步。无论你的这个自尊想要保护的是什么，也只是让你知道了对你来说心里那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他的歌曲里面呢、所有的段落呢都带出了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他的歌词其实没有太大的重复，就好像是在跟人说话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蛮喜欢这个乐团的地方。而且呢，歌词非常的温馨，就像他们自己说到的，我没有厉害到也没有帅气到可以鼓励一个人，我只能是一个陪伴者。这就是蛙起的风格哦。就来为您选播的是蛙起的这一首歌曲，不论你多么的渺小。

歌词不仅是文字，更蕴藏着力量。每一个新的有最向往的地方，有天然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总有一首歌会在你人生失意时出现，带你穿越生活的迷雾。

0: 赏析，黄昕带你一起感受歌词里的文字力量。
1: 来到了歌词赏析，刚刚呢第一个给大家选播的 Watchy 的歌曲就是不论多么的微小，虽然你可能完全听不懂他的歌词，但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我之前呢我很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是有人附上了中文的翻译，而且他把那个视频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听得我热泪盈眶，一边看着他的翻译一边听着这么温暖的歌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再小的一步也算数，再小的一步也值得被看见，再微小的勇气值得被肯定，再微小的眼泪也值得被接住，再微小的痛苦也可以有一个安放的地方。这就是不论多么微小的歌曲想表达的。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我想要选播的是它的第二首，叫做大丈夫，没关系的一个意思啦。先跟大家分享他的歌词，真的我觉得他每一个都像对话一样。只有流过眼泪的你才能绽放出那样的笑容，做原本的你就足够了。没关系，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明明想要改变却怎么也改变不了的日子，我每天都一点一点地逃避自己真正的心情，假装看不见，假装听不见，即使说着再多漂亮的话，终究还是骗不了自己。即使怀抱着一颗快要认输的心，我们还是笑着，即使那是勉强挤出来的笑容。可是只有流过眼泪的你才能够绽放出那样的笑容，偶尔哭一场也没有关系，

坦诚面对自己的心也没有关系。只要活着，每一个人都会跨越无数数也数不清的难关，所以不用逞强也没有关系。那些流下的眼泪会让你变得更坚强，你一定可以变得更坚强，所以没有关系。因为太努力想成为别人心中理想的模样，反而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画下了一条无法跨越的界限，告诉自己这是我选择的路，所以无法向任何人求助，只能一个人孤独地奋斗。为了守护自己的自尊，为了守护自己的梦想，我们还是笑着，即使那是勉强挤出来的笑容。但是啊，只有流过眼泪的你才能够迎来属于你的明天。我会一直守望着你，所以没有关系的，不用着急也没有关系。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自己，然后就这样慢慢长大。每多认识一个自己，我们就会变得更坚强一点。眼泪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慢慢改变，而我也一样。即使我很渺小，我也试着向前踏出一步。所以抬起头吧，不只是你，我们都不是一个人。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温暖。如果说上一首歌曲呢，跟你说无论你踏出的步伐多么的渺小，那么今天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中文呢写叫大丈夫，但是呢在日语当中呢是念作大丈夫，不用紧的，你会没事的，没关系。歌曲一开始就唱到，只有流过眼泪的你才能够绽放出那样的笑容，做原本的你就好了，没有关系。每一滴眼泪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这首歌曲它不是逼迫你说哎呀你要坚强你要振作，而是很温柔的告诉你哭也没有关系的。甚至呢，因为只有流过眼泪你才会拥有那样子的笑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理解。你的眼泪并不会让你变得软弱，那些眼泪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经历过悲伤的人可能更懂得快乐的珍贵，经历过孤单的人更能够体会陪伴的意义。所以呢，我觉得这算是我觉得对眼泪非常温柔的解释之一。歌词里面也有唱到，明明想改变却怎么也改变不了的日子，每天一点一滴的去逃避自己真正的心情，假装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总是很诚实的就是写到，不是你说改变就一定能够改变，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依旧这样子的过日子，虽然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告诉自己哎呀看不见就好，听不见就好，但他也很真实的告诉你，你骗得了别人，你却骗不了自己。所以呢，才会有那一句，即使呢怀抱着一颗要输了的心，我们依旧再勉强也要笑着，心里虽然累了，还是要笑着工作，笑着和别人说话，笑着说一句大丈夫。不过呢，这首歌曲也没有责怪这样子的我们，它只是告诉我们偶尔的哭一场没有关系，坦诚面对自己的心也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这首歌曲叫大丈夫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它会一直重复没有关系，好像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柔的一种曲风哦。然后我个人觉得他写的比较深刻的这个歌词呢，就是他的这一段，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成千上万个不同的自己。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会不断遇到新的自己，遇见勇敢的自己、胆小的自己、善良的自己，也有可能会遇到连自己都不喜欢的自己。所以呢，歌词最后才说，每天多认识一个自己，我们就会变得更坚强一点。也许成长并不是终于消灭了自己不喜欢的部分，而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对越来越多的自己说，没有关系，我认识了你，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为什么逞强，为什么哭，没有关系，不管是任何面貌的你，都只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呢，我是很喜欢他的这整个歌曲的故事的。要是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还是一样建议说，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去看看他的翻译，在 YouTube 就能够找得到。你留下的每一